0: Engine 16, Ladder 8, Engine 1, Engine 14, Rescue 2, Car 502. Fire alarms business. 1307 Oriza Castle Haley Boulevard. Cross street of 1900 Thalia Street and 1900 Arado Street. Zone 2012. Engine 16, Ladder 8, Engine 1, Engine 14, Rescue 2, Car 502. Fire alarms business. 1307 Oriza Castle Haley Boulevard. Cross street of 1900 Thalia Street and 1900
1: Use fire ground. Use fire ground 2. Your time is 22:36.
2: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3: Rescue 2, 10-4.